0: 我们的出地面房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 Namaskar Viva Devi Anbhans。
1: Rita Bashigara Bakkar Tira Bashigara